0: 너무 막혀.
1: 我可能会迟到20分钟, 路上太堵了.
0: 요 지금 대화의 장면도 17쪽에 그 사파를 보시면 그 남성이 이제 버스에 타고 있는 것 같죠? 이제 밖에 차가 막히고 있습니다.
1: 是的.
0: 可能会 아마도 못 모일 것이다. 어쩌면 못 모일 것이다. 可能会迟到 늦게 도착합니다. 20분钟 20분 정도. 路上太堵了.
1: 刚才那样说话语气不对.
0: 아, 对吗？
1: 应该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可能会迟到20分钟。哎呀，这路上太堵
0: 路上
1: 了。
0: 太堵了啊！확실히 이제 이런 것들은 저희가 그做节目的一种魅力。如果说这是比较典型的教材的话，不能够那种表达一些感情。
1: 我可能会迟到20分钟，路上太堵了。
0: 没错，没错，이렇게할 수밖에 없죠.
1: 녹음기,
0: 예, 할
1: 录音
0: 수밖에
1: 机.
0: 없지만, 왜냐면 这个句子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那个老师的发音准确速度，
1: 是的。
0: 那就感情呢，
1: 哎，就只能牺牲了。
0: 对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刚才您说我可能会迟到20分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太堵了，이런 식으로 이제 감정을 넣어서 얘기하는.
1: 电视剧。
0: 对，没错。자, 친구가 얘기합니다. 괜찮아. 천천히 와. 아직 사람들 다안 왔어.
1: 没事儿，你慢慢来，人还没到齐。
0: 这样比较好，因为不是他们单独见面，
1: 对，
0: 对吧？很多人在一起的话，可
1: 是
0: 能
1: 的，
0: 有的人已经来了，有的人还没来。
1: 对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来了，只有你没来啊，这个时候即使是有什么原因，也看着不好看。
0: 对，没错，没错。没事，괜찮아，你慢慢来，천천히와。人，사람들이还没到齐呢，还没到齐，아직다안왔어。예，没到齐。자，조금지났습니다。过一会儿이죠。아，왜막히는지알았어。교통사고가 났더라고。봐，내가 방금 찍은 현장 사진이야。
1: 我知道为什么堵车了，出交通事故了。看，我刚拍的现场照片。
0: 现代技术发达
1: 哎
0: 很好，
1: 呀，是啊，
0: 很好。
1: 对，
0: 如果你就 光说啊堵车了，他们不知道。
1: 对，这个有可能会被当做一种借口，
0: 对，没错。
1: 对吧？
0: 但是现场的
1: 照片，
0: 路况就拍好了，发短信
1: 对，
0: 让他们看。
1: 大家都看一下，
0: 哦，真的堵了，
1: 哦，情况真的是不允许啊。
0: 对。我知道为什么堵车了哦，那个为啥嘛？给人家阿拉斯，我知道为什么堵车了，出交通事故了啊！交通事故났습니다。看我刚拍的，내가방금막찍은现场照片。그래서이제그밖에있는풍경을现场照片，요걸이제사진을보내준거죠。어쩐지너무오래막힌다했어。
1: 怪不得堵了这么久。
0: 怪不得，그럴줄알았어。과연어쩐지堵了这么久，그렇게오래막힌다했어。堵了这么久，哦吼，정말심각하네。다친사람이없어야할텐데。
1: 好严重啊！希望人没事儿。
0: 好严重。이때好는이제매우무척의부사어가됩니다。严重，심하다，심각하다。严重이제이럴때도심하다。뭐몸이아플때또일이잘안됐을때뭐여러가지것들로严重，심각하다。希望人没事。그렇죠。交通事故人没事就好。希望
1: 对，
0: 人没事。사람이다친데없어야할텐데。그건 모르겠고, 잘 모르겠고, 사고 처리는 이제 다 끝났어. 나곧 도착해.
1: 那就不清楚了。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了，我马上就到。
0: 那就不清楚了。人没事，希望人没事。그러니까아나这个人没事，有事不清楚了。확실히 모르겠고요. 事故, 사고가 现在已经处理完了. 처리가 다 됐습니다. 处理完了. 我马上就到. 곧 도착합니다. 马上到了. 서두르지 말고 조심해서 와. 우리 너 올 때까지 기다렸다가 시작할게.
1: 你小心点，别着急，路上注意安全，我们等你来了再开。
0: 你小心点儿，조심해，조금조심하세요。你小心点儿，别着急，서두르지말고요。路上注意安全。오는길천천히안전하게오고주의하고안전조심하고요. 我们等你来了再开，네가 온 이후에 等你来了再开，시작할 거야.